0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va.as。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Perico el Pañero por Bulería en la Bienal de Flamenco de Sevilla 2016.